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仙之鬼，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吴三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广播福利背面后，主动去避让学堂内，有你今晚困难冒险。
1: 云南三十块是哪空是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哪个爱？
2: 云南三十块是哪空是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哪个爱？
3: 南京的月亮，俺天梦有没他哪个爱？人家让俺时间是过点难，让俺路难时间过。
4: 时间在外国说不上你在让那时间中东一个。习近平老孟孟镇沙共南巴地跟着东空孟度孟丹丁洋武通论铁空时间子碰过来时间。习近平是大哥不让我们在亚国那不让苦亚他等东过了孟丹的孟姆萨三十冠母过来时间。米瓦蒙、阿美干蒙、古巴蒙丹丁洋武帕、迪巴内兰能卡白时间，时间提到我内旁习近平那么尊家的，我们愿意把帮单呐，也努力时间做我们的朋友家。是大哥，不们阿爷是你多他，米瓦蒙是彭巴的东宫蒙都，蒙丹丁洋武习近平，蒙镇沙腾努他。米瓦蒙的蒙姆萨三十冠母格罗埃老蒙蒙镇沙贡兰巴蒂跟着东空蒙都蒙丹丁洋武通论铁克姆什嘎子碰格罗阿埃习近平不顿是不罗埃米瓦蒙过老蒙帕不顿不开阿卡克什扎埃库是代拉老蒙迪囊蒙姆萨萨勒瓦铁托克埃碰生拉姆萨拉姆勒莫空克巴纳帕尴尬不地是多埃老蒙铁绕坑塘苦靠团不顿那面不大爱，阿就专门只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8日至9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王宁在普尔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书记带头抓整改推进专题座谈会；云南37.79万名考生赶考；临沧举例提升防灾减灾实战化水平；西蒙零碳学校走出边疆绿色办学新路；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升至34422亿美元；中国反对美国制裁古巴国家主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4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通伦表示，

0: 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也是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6月4日至5日，省委书记王宁在普洱市墨江县调研，主持召开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书记带头抓整改推进专题座谈会，并讲党课。他强调，各级书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带着一级改，一级带着一级学，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拼搏奋斗，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今年以来，我省切实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6310万亩以上。为充分挖掘粮食扩面增产新潜力，我省因地制宜推广旱地优质稻种植及多收一茬的粮经协同模式。今年全省计划推广旱地优质稻52万亩，实施咽后玉米、咽后大豆等多收一茬的粮经协同模式27.9万亩，力争全年粮食获得丰收。记者近日获悉，截至目前，中老铁路今年累计进口水果超13万吨，同比增长近40%，其中榴莲超12万吨，同比增长超56%。单日进口水果最高达207柜3941吨。6月7日，2026年高考正式拉开大幕。云南37.79万名考生赶考，全省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协调联动，积极做好防范考试作弊、服务保障等工作。今年全省16个州市共设128个考区、232个考点、9905间考场，配备各类考试工作人员约4.28万人。入汛以来，面对强降雨频发态势，临沧市各县区因地制宜，从机制建设、预警联动、值班值守、隐患整治、包保责任等方面落实防汛减灾工作，提升防灾减灾实战化水平。在普洱市西蒙县的中鹤镇小学和新场镇中小学，教学楼顶的一片片光伏板正将阳光转化为清洁电力，成为零碳校园的实践样板。两个学校年发电64万度，每年为学校节省近10万元电费。从护眼灯到热水器，从太阳能路灯到垃圾分类，一场绿色变革正在瓦山校园悄然发生。记者获悉，2026年迪庆香格里拉赛马会系列活动将于6月19日至22日在香格里拉民族体育中心举办，历时4天，围绕6大篇章打造全域节庆活动，实现赛事竞技、非遗传承、户外运动、消费惠民、夜间文旅深度融合。国家外汇管理局6月7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今年以来，截至6月6日，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突破3000列。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北3个铁路口岸组成，已形成27条稳定运行线路，通达波兰、德国、荷兰等14个国家，串起国内长沙、郑州、成都等60余个城市。6月7日上午，国道四川九寨沟线至甘肃文县段，一辆10载6人的面包车与一辆货车相撞，造成3人当场死亡，3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6月5日就美国宣布制裁古巴国家主席等答记者问。发言人说，美方公然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列入制裁名单，再次暴露恃强凌弱的霸权霸道霸凌嘴脸，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俄罗斯国防部6月6日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时至20时，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地时间7日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应就此收手，重回谈判桌。他会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实施报复。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6月7日表示，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961人死亡，3020人受伤。6月7日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年来，云南聚焦产业升级与交通枢纽建设双轮驱动，依托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红利，在绿色产业培育、多式联运构建、区域协同开放上持续突破，为长江上下游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年来，云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挖特色资源，推动绿色产业集群加速崛起。在昭通市镇雄县赤水园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一根根优质竹笋经过标准化加工，即将销往全国市场。云南百年传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岗
3: 是看到这里的这个原料产地以及这个人口大县的用工方便，再加上政府呢对我们的一个各方面政策的那个帮助上，一年的产值在2万吨左右。
2: 近年来，镇雄县充分发挥生态、人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精准承接东部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建成五金、纺织服装、绿色食品加工等多个产业园区，吸引48家企业集聚发展，带动就业1.6万余人，实现产值约12亿元。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作为沪滇协作标杆园区，占地282.5亩，已签约落地49家企业，培育4家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2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构建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协作模式。云南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曾春梅：
4: 那有一家比较典型的案例，那么就是米峰科技。那么目前呢，是把部分的制造放在了我们园区，主要是瞄准了云南当地的一个特色资源，像我们的绿色电，还有我们的锗金属的这个资源储备，它会带动它上下游产业链的一个集聚。那么整体呢，会把咱们云南的光电产业往上推一个台阶。
2: 云南全力构建综合交通枢纽，畅通长江经济带与南亚、东南亚物流通道，多式联运体系日趋完善。作为云南通江达海的核心节点，目前水富港中嘴作业区、中心作业区及铁路专用线已全面投用，正加速推进智慧港口建设。2025年货运量1178.55万吨，正式迈入千万吨级港口行列。昭通高投水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经理曹国普：
5: 智慧港口建成后将实现装卸自动化、调度智能化，并与长江沿线港口数据互联，助力长江经济带数字物流一体化发展。
2: 依托中老铁路多式联运体系，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布局，2025年办理量达48.1万 TEU， 国际标准集装箱创历史新高。中老铁路开通以来，昆明中心站累计开行中老国际货运列车2953列，发运货物超129万吨。中铁联集昆明分公司昆明中心站总经理助理周刚华：
6: 昆明中心站作为长江经济带衔接 南亚、东南亚的关键物流节点，集聚了川渝、江浙沪等沿线日用百货和南亚、东南亚各国的农副产品，依托南煤快线实现双向货物流通，推动贸易、产业、物流深度融合，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进一步加强了长江经济带和南亚、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往来。
2: 十年深耕，硕果盈之，云南产业与交通协同发力，互促共进，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走深走实。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一级巡视员梁旭东：
7: 2025年电解铝产量是2015年的5.1倍，绿色铝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滇中稀贵金属集群成功创建行业内唯一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5年，全省稀贵金属产业总产值突破1300亿元。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1184千米，是2015年的1.7倍；铁路运营里程达5222千米，高铁实现了从无到有，达到1212千米；民用运输机场运营数量15个，居全国第4；全省7个物流枢纽入选国家建设名单。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例较2020年降低了1.1个百分点。
0: 2026年全国高考6月7日开考，云南37.79万名考生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拼搏。请听报道。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昆明市第一中学的门口，早上8点刚过，我们可以看到考生已经开始陆续进场。今年云南高考报名人数超过了37万人，也是3+1+2新高考模式的第二年，考务流程更加的成熟，考生和家长应对也更加从容。
2: 考生家长杨梅：
9: 学校管理挺好的，就是老师比较细心，家长也比较放心嘛，祝他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吧，因为每个孩子都能考自理想的大学。
2: 高考期间，昆明交警部门推出多项柔性执法服务措施，对于送考过程中的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不予处罚，对接报交通事故结合实际情况无人机先行处置，地面警力快勘快撤，确保广大考生交通出行安全顺畅。
10: 昆八中呢是昆明市最大的考点之一，在昆八中考点入场的龙江路上，东西两个考生通道，交警部门都设置了临时的停车区，即停即走。为了实现道路交通效率的最大化，交警部门为每个考点制定了一校一策的护考策略。
2: 考生家长妙女士：
11: 这个很流畅，没有那个堵点，我觉得很好。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是路上顺畅的话，觉得孩子也会考得很顺畅很顺利。
2: 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张仁元：
12: 协助属地的派出所进行现场秩序的一个维护，如果说有一些考生比如说身份证件丢失啊，到现场不见的话，那么可以找到我们的民警，我们会帮助他核实身份，可以进入考场。
2: 今年高考，张桂梅再次护送女高学子奔赴考场，这是她坚持送考陪考的第16年。
13: 请大家记着女高精神，改则不挠，顽强拼搏，祝我们的高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加油。
2: 16年来，张桂梅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帮助20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圆梦大学。今年高考，全省各县市区共设128个考区、232个考点、9905间考场，配备各类考试工作人员约4.28万人。云南省招生考试院会同公安、疾控、无线电管理等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开展护航行动，加强考点周边治安巡逻、交通疏导、食品卫生检查和防噪降噪等保障措施。一大早，玉溪市内各考点保障到位，秩序井然，社会各界暖心护航。大理市交警部门在考点周边主次干道和重点路口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精准疏导早晚高峰车流。
14: 昭通市提前部署志愿服务，在考点外为考生提供矿泉水2B铅笔、碳素笔及各类应急物资。针对部分晕车考生，临沧市交警调配

0: 警用摩托车一对一护送，曲靖市各考点提前开展校园环境全面清扫消杀，逐一检修考场监控听力照明等设备。考生家长范茂宽：
1: 做得比较到位，包括这个交通、食品安全还有周边环境都做了精细的布置，我作为今年的一个学生家长很放心。
0: 针对考试期间有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怒江、迪庆、宝山、普洱、文山、红河、楚雄、西双版纳、德宏等地的应急交通等部门提前规划部署，积极完善应急预案，确保高考顺利进行。云南省招生考试院招生处副处长楚二娟：
2: 针对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发布专题气象预报，指导各地考点准备防灾物资，为考生提供防雨防潮暖心服务，同时在考试期间做好24小时联合值班值守，及时处置突发事件，确保高考平安有序。
3: 第十届南博会开幕进入倒计时，为了保障各国参展展品安全高效通关，昆明海关启动了专项保障机制。那么海关的一线官员们最近都在忙些什么？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来自昆明海关的杨林瑞，听听这位国门卫士的南博故事。
4: 我叫杨林瑞，是昆明海关所属昆明邮局海关监管四科的科长。平时大家能在这儿淘到尼泊尔的手工品，尝到斯里兰卡的红茶，这些异国好物在漂洋过海来见你之前都得经过海关的监管。
5: 但是我们公安还有
6: 关于木制品这一方面，然后海关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监管的要求和规定？
7: 涉及到濒危的这种木制品的这个仓长一定要提前去这个宾管部门取得这个濒危证的这个进口的相关的证件。
4: 最近我和同事们正忙着跟代理报关仓库运营的企业开座谈会，今年有哪些新品，走海运还是空运，通关环节是否顺畅，我们得提前摸透底牌，为他们量身定制通关攻略。
7: 海关的政策创新就是为了让这个南博会更有看头。就拿去年来说，我们扩大了参展商品的范围，一批来自境外的鱼干、果干等预包装食品也是首次顺利参展。
8: 看着这些稀罕物在展会上大受欢迎，
7: 外国展商竖起了大拇指，这个是让我感到特别的高兴、特别自豪的事。
9: 6282749。
10: 这个是那个今年报进来这个贱金属这个工艺。
11: 对，其实挺漂亮的啊。
10: 对。
4: 开展前半个多月，各国展品就开始密集抵昆了。每当这时候，我们成立的驻场监管组就得连轴转，核对品名、清查数量、排查准入风险。每一件展品都得先在我们监管仓库安营扎寨，等布展时再精准放行。
7: 今年南博会的朋友圈还在不断扩大，后续还会有来自于伊朗、孟加拉等国的参展商品陆续运抵到货。
4: 算上这一届，我已经护航了5届南博会。我算是亲眼见证了它的成长，参展国越来越多，商品从以前的手工艺品、玉石，扩展到了现在的生鲜、美妆，足足有50多个大类。
7: 第十届南博会马上就要开幕了，我和我的同事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会用我们最专业的监管、最优质的服务，护航每一件展览品顺利参展。
3: 滇超联赛昆明队的守门员李义豪是一个身高1米88的帅小伙，赛场上他是名震绿茵场的门将，赛场外他还是一名青少年足球教练，足球让他和少年球员结下了不解之缘。请听报道。
12: 我有想像李导一样站在那里为昆明队守门。
13: 小朋友口中的李导是滇超昆明队的守门员李义豪，在与德宏队的比赛中，他和队友惊险地捍卫了主场不败的记录。8岁男孩李星辰是他的小球迷，也是他的小球员。李星辰妈妈，
14: 他就特别喜欢那李豪，昆明队对曲靖队的那一场，然后他就硬守着去要签名，然后后面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来找李导学，他催了好几次，让我给他报班。
13: 李豪6岁，在一块土操场开始了人生的第一堂足。

0: 球训练课。初中毕业后，进入浙江绿城的梯队训练，在几个职业队之间辗转七年后，决定回到昆明，成为了一名青训教练。
1: 其实在教人的时候，也是在重复的在教自己啊，每一遍都有不同的收获吧，反正需要各种去思考去尝试吧。当看到他们有进步的时候，就是也能有一些像那种解题的快乐。
0: 执教不过一年多，对面的球门前已经站着他教过的人。
1: 其实曲靖队的那个守门员就是我带过他有一个短暂的师徒情分，那我肯定要起码是在战术上面要做得比他更完善一些。
0: 滇超赛场上的每一次扑救都变成了教给孩子们的下一课，而站在球门前的身影也让更多孩子记住了他。
1: 守门员这个行业就是它是一个被动 IT 的行业，所以很多孩子都不会喜欢这个位置。有了滇超这个比赛，就是他们能更近距离的去看我在场上的发挥。
2: 我以后想为家乡守门，
3: 长大像他一样去滇超，骑上中国队。
2: 梦想就是要当一辈子的昆明队球迷。
4: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5: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4: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6: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效克服了旧中国那种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和党争分踏、相互攻讦的现象。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有利于从制度上、法律上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确保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领导人员，确保党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保证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这有效克服了旧中国那种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和党争分踏、相互攻讦的现象。
7: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6: 非法经营危化品可能触犯刑法，案件事实。近期，行政执法部门接群众举报称，有人经营甲醇燃料，对周围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威胁。行政执法部门立即进行核查，经查，曹某某在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经营甲醇。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扣押曹某某非法储存的甲醇5.545吨，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委托有关机构对曹某某非法经营甲醇的现实危险性进行鉴定。该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显示，曹某某非法经营储存甲醇的地点为一处民宅，该民宅东西两侧与其他民宅相互衔接，南侧和北侧属于公共道路，该民宅不具备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基本条件，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曹某某的行为涉嫌构成危险作业罪。处理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等有关规定，行政执法部门将该案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移交人民检察院公诉，经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曹某某犯危险作业罪，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8个月。专家评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97条规定，未经依法批准擅自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的，依照有关危险物品安全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之一规定，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具有发生重大伤亡。

0: 曹某某在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经营储存大量甲醇，具有造成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涉嫌构成危险作业罪。行政执法部门应当依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以及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的有关规定，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下雨天》，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0: 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那好可不吉利。
2: 真破嘎天唔先出轨，
1: 甘带十三班呐。
3: 李苏武师傅，
4: 广播行台的红，
5: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감단가의컵수함산이내랑남컵무이고무지고나장수고에단내리내랑남컵무이니몽내고너방단마사이야나랑타매금가
1: 云南粗食母抓得
2: 阿姆尼林苏母抓么紧啊
1: 怪食物
2: 听食物
3: 五谷特色一食度嘛阿吉苏的抓么紧啊
4: 林苏林王小白母阿吉苏好好的叠路阿姆尼都是装啊地里头都是装么挂一起

为什么米的你的年中国年俄罗斯印度的大沙鬼我大的话这么的母姐姐家的话怎么阿们年妈咪的是这么么的这种啊那么是不不管一直出发行他中共中央总书记外交主席习近平年平壤金秀山被挂挂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抓鼻子的一个话习近平年中国朝鲜随着来火马的墓离子的都个提摩扎火马所随着来火马挂鼻真值哈利布来火泥的离子你把这鼻子挖垮的一马挂就挖来红我挖子不挖子三马夫他来红我一挖子你马夫地德地地啥意思什么罗子挖来红我吗阿哥一挖子等啊金正恩年地里边啊习近平总书记阿们是很你朝鲜中国虽然红我妈的母增加母家都被哈妈的阿克那么说话朝鲜民的替德国的德年中国所的大都得在这里求着完成了王永年阿等阿们中国年朝鲜虽然和大妈外家暗点一大妈阿妈一米提名上了都是不说你家晚年四多地多中国哪家五五地五子的过一大妈是俄来母来红我妈你都能你是丑苦那牙五的母国的都五十五的子多比五五子多嘛出哈地子的你挂就四三你挂七昆明挂一万三哈阿姆挂七英文的嘛挂当阿比马格拉是普花米的年天哈丑词的马子热骨啊都是不说昆明绿的嘛的么抢你米的挂就讲完年天哈挂就另哈挂七越南挂就老挂五十五只五多个嘛天哈你你三百种的是今晚年后代的国一直在等他天会国国类似国父始祖里今晚年中国老吴俄勒木勒红布奈国天会国国杂次是父母祖里是有国老吴的俄勒木勒红年马国是安的娃马地方走的话电脑你他怒江州蓝皮县因判征俄罗卡国最德无名马的目也国李杜米马斯卓二世第九主多拉斯最德名马的都中王子年马给了一马挂就一米的四个瓦里做卡五尼米一马的多少瓦里瓦最德不明白呢俄罗卡抓紧抓紧的瓦国斯一巴拉路是地名啊在年八三部湖本花展都地名啊结果地理局观念什么家吉瓦达最是古瓦达最是一把瓜古哈吉瓦达最德不明白的阿克多少瓦当啊一直是说哈马挂就讲瓦年是你听挂就厉害挂起有乖乖一装不装米对对都都是饿了木了和我妈年安置他你们里都很好我吃三三百万次做的事今年和他提过一直在等他电费过过来复古不了年过今年过赶紧就免费过哈密码过不了都阿克装啊你都能你吃出口莫扎图过年还过提过过米的年一米一直的服饰莫扎图过马的这个大婆尼真无意外的那那个小娃里子是都得在这里莫扎孔嘛一许多比一万子年啊中国俄罗斯印度三国随着了胡马的墓为他们没得过少个特殊李杰年出发行他这里边啊中国俄罗斯比印度年阿吉利阿们普俄米一节嘛国家啊以及随了胡王辈国家萨马之前几个人组在年提莫古提莫比莫古提斯比斯扎一哈满都日日扎比大子马的几个者中国年俄罗斯印度抵达沙国瓦拉红瓦子马比俄加的红瓦子马英国法国在国光红马索尼出哈十年达英国国际国伦敦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抓比了胡歌在年瓦拉红尼外部五多个斯乌克兰比俄罗斯加的红瓦比俄都抓瓦子天马指出俄罗斯比乌克兰最了婚年嘛那副王子比跟你是挂住了婚嘛的母提示过的什么年欧洲比美国的一直挂住了婚王子的嘛我挂一直出哈是你们可挂住你你挂起伊拉比伊斯列年你哈哈鲁塔布美国伊斯列伊拉最了婚年嘛那副哥别个跟你一大妈的头最了婚都里出哈是你们罗塔我就跟你马不来乎别个今年你就你挂里里的多高兴来哄我独立马的母实施你次里直立马挂啊出哈行他菲律宾免了唠叨定的母挂实在行抓楼时母的多路瓦里斯阿们听马挂就做了三次我又是

0: 听下历史旅游那里话。中国大物馆子等你百年，阿姆过去，中国书那一没意思，马壮啊。那老师傅就别觉得不，一直听马瓜马米装嘛，地瓜鸡蛋哪个啊？阿只说米路游和参与一直话是哪哪装了嘛的，那米是我们的话，阿姆提多他最轮子嘞。
1: 一是上锁，
2: 锁是瓦来虎，
3: 一是海瓜门接机，是几匹白克锁嘎嘞。
4: 你读的你是三国，你还是你？习近平年一时读了路中央委员会国委员，四大多数委员被这部的三国以及红马村的习近平一时喊你中国的角落社会主义算我比，当你吃了阿只大路，算我生你妈我一妈那个，大老师大路子的妈个妈咪叫他提的孤独人啊。有当年中国的角落，阿们喊你过，每届特地在路你家妈个住，拿出的孤独万里子。零年那说不得苦不完的知识呢，当比指我第零人比如来和生你们见得的是我们一部负责的字，初始你国家国大家的字，哈律密码一致的字，提早过提早过不得不我当我们直接皮肤怪苦怪把瓜求白求让带来和我们兄弟人比负责的字，怪苦怪把瓜中华暂时让你不第零提话比赛图你就的字嘛的旅途的知识是没有四个比社会主义阿们很一个国家做人物一马国在我一大马和我瓦里斯变化
5: 初始度你来实际
6: 很你提的对目个
3: 比例很你哪哪来
0: 李苏里瓦球陪部按着说画画我年妈咪抓住热力忙啊一年年中国共产党被越南木瓜初始妈咪天黑就奶瓜初始森林专门森林土鹅妈森林大叔妈有妈咪妈装啊提就啊阿们海瓜国外里妈初始别妈年一年喝腿别读了行啊越南妈年初始阿哥棉妈色的忙啊初始十五年一季的喝钱那龙啊阿们越南妈年初始他来哭妈色的妈皮了我提马年提此古提此初始移民一宿提你提我塞特不读提拉生啊一年有抓路初始民一宿提提有马年越南年马初始提托古提托提十古提是移民一马瓜大族移民母民一马瓜就四年古年最年真才一次最多马瓜阿子火马所比一地里多马刷阿最年提日塞特年一九度一那大马不比比在一万里哇！马幺年提督古县提次提库，此下次第二塔。越南省爱远县大国卡那不是森林专属电信瓜屏幕行啊！九一八十五概念，一年中国共产党人来民一所兵和所属的案子是所督五一马瓜大哥娃。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概念，马幺年初始移民提十个的是一马瓜大哥。提督古县我这个塔。越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都往这么比个一个民一个副秘书长一个天津瓜就民意所知在年五马年提升年马措施年马瓜强你最你民意瓜子年铁多国县瓦子铁国塔中共越南省委措施一民意所瓦有奈瓜上的个国铁国瓜越南民族学院都这么比个一个民一个是民族学院副教育长一个铁道古县瓦次尼库塔越南省委第一民族工作队副总队长一个包山木克木瓜民族工作队第二大队队长一个拜年塔外加米的瓜米伊里族措施火马所皮拉马比尔土鹅马里族俺年措施木瓜即是米伊吉里族阿塔阿米措施替米琢磨的哈格门塔给此措施一米的木塞图点啊马幺年初始最你米币和俄马米一年一大马一巴拉都当啊云南江米那不是江米白露时都俄阿米也不皮哇初始都俄马米一马瓜一年年马初始森林抓索马皮拉子有几千扎卡拉丁尼塞图斯和时代感冒里子年马初始给你和俄基基索拉瓜里塔扎卡拉丁马森林抓索皮拉达提里塔斯初就过普俄及俄伊吉拉达初始初止地球欧尼拉达白啊 小学、中学、大学都有马扎。普个苏德瓜，普个妈妈瓜就一把瓜，普个妈妈的么强你最你特斯。马幺年一季节，普个妈我听也多了哇。十字一首对天歌，一字故事也九百，一普个妈妈瓜就瓜瓜瓜苏啊别装啊。马幺从十一米强你最你妈瓜，一直阿林阿年过里去。但一直得到妈咪初始也不过是我妈给大娃娃子时一米接下我这里了。铁都过年我吃沙葡萄妈要年米一组伙子得哄卢西贤这方母阿普十年的西山努比卡瓜一米抢你进了。一年阿普十边阿普十里边初始部阿里是几笔瓜就社会主义很你瓜都往那大妈就你个。抢你个是一年提里边了。面貌初始第六路十年一部第尺第德初就我们抓水初就过摸摸云云摸阿克马大马阿普什李苏什卡拉什波拉什北路把在求次母有马年母瓜扎夫德米一母一母马大初就过摸摸云云马大哈密里里被马吃摸摸云云被马吃拐家里都抓马瓜富额鸡额别森林过年米一都是我来哭抓来哭我子。提托提托乐趣我子是提就啊社会主义很你瓜都拉子本啊。原来是为你妈要你被都拉妈难难哥。主要你当啊别个事干你他提就啊俺们很你瓜都拉真才妈批了我。你吃的我吃过很你大瓜土瓜没见干你提就啊俺们很瓜都拉别妈不好过啊。听妈姑不提就啊俺们很瓜都拉别妈多多别克的个路一话。提就啊俺们海瓜读了妈比个真才得比秋日妈年。明我海你瓜就错就过摸摸云云提托瓜读一年嘛错时的。提怪提就社会主义海你瓜读瓜子话。提妈年原来错时一米几乎无日几下读了读听我妈死。妈开始注意提就啊读了个白路一里妈的日子比没见了十几万里。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最唐武一批拉都马他妈母瓜马他妈粗食一米食物阿克破切吉利时听懂啊你你提词过提词粗食米一所比你妈粗食八岁的秋岁土司越南你妈粗食提就啊阿姆海瓜都哇妈母瓜扎卡拉丁尼岁土司刷刷门门海你妈国国里国你被粗食的秋嘎吃嘎撒皮瓜今年过啊

那卢师傅求白求着不，俺就说好好在电路，我念在里忙啊。你念蒙瓜，那龙只瓜念，有念历史蒙瓜，蒙古是蒙瓜，广州是蒙瓜，特别那龙过来。俺们念哈林林瓜哈路，弄点布白路蒙瓜嘛那龙来，哈巴起码来来啥，弄皮嘛得提瓜哩，弄你干起都嘛念，咱弄体力打个路。让来那年七不七，梦来那年梦。

阿木年过园林过哈路，哈巴奇玛多拉塔贝路木瓜玛那路嘞，哈巴奇玛多拉塔，卡古卡米比斯日啊，米希奇奇若拉塔，咱嘞木嘞日拉瓦。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3: 你苏我社夫，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为做过错那做下做为我可马加黑。人哋为考试下次来求解，突然为有加大来我努要落那很咩？
1: 我是多卡就黑，这个卡就黑，他大好大。我是一个卡，这个就黑，实际皮皮多卡，这你得多就黑。

习近平总书记年轻人对其先跑先下班对其是你他对其你跑国家的马币一个大会路落的博会开不别苦哦多古马呢又马拉币我去一跑的咖喱里币错我不我的地嘞国家他哈比嘎阿杰地大地日子中国观察他民主大派的母里里嘞你也搭配个个马可比超个加大嘞，对个每个位阿个的大拉子，来只超也到了下属个的阿妹，我不我的个个大嘞，他大哈大位，社会主义你哈个几牌子，不是莫进门，你哈个几表破了哦，无理稀里如把位个个子个，他得得到个子。我不好的对这位超级我不好的还得对打字来我家阿杰黑拉比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2025年全省人均快递支出333.7元；前四月云南对老挝进出口超100亿元；玉溪市擦亮绿美生态底色，绘就生态文明新画卷；2026两岸斗茶云南赛区茶王争霸赛圆满收官；兰平营盘镇以产业路撬动花椒经济；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高考网络谣言；外交部表示，中方愿同俄印双方就推进三国合作保持沟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当地时间6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

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金正恩表示，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记者日前从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获悉，作为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重要配套经贸活动，2026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暨供需对接活动将于6月11日至13日在昆明举办。截至目前，已有160余家企业机构报名参加本次活动。活动将借助南博会对外开放优势，持续拓展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公共采购的渠道，深化中国与南亚国家间的经贸务实合作。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云南省快递业务量达 18.09 亿件，快递业务收入 155.34 亿元，其中年人均快递支出 333.7 元。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四月，云南对老挝进出口达104亿元，增长49.7%，占中老贸易总额的37.5%，是我国对老贸易最大省份。近日，由共青团中央主办、共青团云南省委、云南省青年联合会承办的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通过云豹突击大队、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殷光文、云南广播电视台播音员樊一涵、广州市公安局法医赵建、云南电网技术专家肖鹏七为获奖代表讲述先进青年代表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挺膺担当的精神风貌，为“十五五”开局起步凝聚起青春力量。近日，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大学组足球男子组11人制和5人制赛事在石林县完赛。本次赛事共有全省60余所高校的125支代表队、2000余名运动员参与角逐。比赛历时22天，在11人制与5人制两个大项中，共进行了近400场次的激烈比拼。近年来，玉溪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全面推动美丽玉溪建设走深走实，将生态环境保护答卷书写在碧水蓝天之间。2025年，全市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从2021年的91.84%提升至2025年的93.09%，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提升。近日，2026两岸斗茶云南赛区茶王争霸赛圆满收官，赛事立足弘扬中华传统茶文化，加强两岸融合发展和友好交流，促进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的统筹发展。最终产生两岸茶王奖一名、特别金奖2名、金奖13名、银奖190名及年度专家奖20名。来自勐海县勐混镇贺开村广冈村民小组的茶农唐文清荣获两岸茶王奖。近日，怒江州兰平县营盘镇恩罗村已修建一条4000余米的花椒产业基耕路，撬动了花椒产业的软实力，走出了一条以基建赋能产业、以产业凝聚民心的振兴之路。花椒产业是恩罗村立足资源优势培育的主导产业，也是群众稳增收、谋致富的支柱产业。这条产业路能全面满足大型农机作业、农资转运、鲜果外运等生产需求，有效打通了田间生产与产销流通的最后一公里，为花椒产业向集约化、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内新闻，商务部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亿2000万元，同比增长4.9%。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2026年高考正在进行中，全国公安机关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

0: 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6月8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给所有想蹭高考热点博眼球吸粉的人敲响警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旨在通过多部门联动，清除医药购销领域风险隐患，积极营造风清气正行业环境。国际新闻，就中俄印三国关系发展相关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8日表示，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是新兴经济体，保持良好关系不仅符合三国的自身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全球和平、安全、稳定与繁荣。中方愿同俄印双方就推进三国合作保持沟通。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7日在英国首都伦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当地时间7日晚至8日，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8日下午，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菲律宾媒体8日报道，棉兰老岛附近当天7时37分发生 7.8 级强震，震源深度33公里。据菲律宾减灾委8日晚间确认，强震已造成35人死亡、144人受伤。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0: 云南锚定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目标，严格落实三个动态要求，及时准确进行动态监测，精准有力开展动态帮扶，审慎稳妥进行动态消除，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稳步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请听报道。
2: 在文山州丘北县双龙营镇马者龙行政村红薯山村，村民李桂香因务工不稳定致贫。马者龙村委会监测发现后，通过技能培训、产业帮扶、住房补助等措施精准帮扶，并为其申请发放2万元住房补助。文山州丘北县双龙营镇马者龙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许国浩。
3: 通过这个监测排查啊，有劳动力呢进行这个就业培训，培训完之后，我们通过引导就近就地啊务工啊，引进龙头企业，然后带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产业，在产业上有稳定的这个经济收入。
2: 紧盯因病、因残和就业不稳定等反贫致贫风险，丘北县建立全域农户一户一卡，探索形成一卡清底数、分类强帮扶、四不管退出的工作法，构建起全流程闭环管理，并在全县12个乡镇推广。文山州丘北县乡村数据和防反贫监督中心主任王志金。
4: 我们统筹整合产业、就业、教育等11类76项帮扶措施，按照趋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分层分类实施针对性帮扶。
2: 精准帮扶不止丘北，丽江市宁浪县通过打造集查学问于一体的政策工具箱微信小程序，整合各级政策资源，实现政策服务一键触达。丽江市宁浪县翠玉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石玉梅。
5: 可以通过手机的小程序或者微信扫一扫，能够及时的了解政策信息，对标自己需要的是哪方面的一些帮扶。
2: 宁浪县农业农村局信息数据管理中心主任白志勇。
6: 2026年一季度累计筛查预警数据1.3万条，精准认定监测对象76户，既减轻了基层的负担，又筑牢了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的底线。
2: 此外，宁浪县还通过发展投入少、见效快的庭院经济，快速改善家庭收入，培育马铃薯、糖心苹果等高原特色产业，构建长效增收产业体系等方式，帮扶3400多户、14000多人，稳定消除反贫致贫风险。丽江市宁浪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玉英。
7: 我们将持续优化监测帮扶机制，提升帮扶效能，进一步推动我们的群众实

0: 现稳定增收。
1: 从一域探索到全域推进，云南以点带面、织密防反贫帮扶网络成效持续显现，成果不断巩固。截至2026年4月底，全省累计识别监测对象105万余人，稳定消除风险89万余人，暂未消除风险的均已落实精准帮扶措施。下一步，云南将严格落实三个动态工作要求，持续优化防止反贫致贫对象认定标准、识别程序和退出机制，完善农户申报、大数据预警、日常排查等监测预警方式，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基础。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樊刚：
2: 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保持了财政投入、金融支持、资源要素配置等重要政策措施的总体稳定，优化防止反贫致贫对象认定标准、识别程序和退出机制，确保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
3: 今年以来，云南加快重大工程建设进度，一批硬核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省综合交通体系完善和水资源优化配置夯基蓄势。请听报道。
4: 近日，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世界水利第一深大竖井取得阶段性进展，竖井的地面预筑浆已经全部完工，井筒累计掘进和衬砌已完成772米，总体进度超过85%。作为世界水利工程领域施工难度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竖井项目，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实现全线贯通，为后续主体工程的实施奠定坚实基础。中国水电14局施工项目部工程部副主任张强斌：
5: 针对900多米的深度，我们采用了4大一深作业法，也就是大提升机、大吊筒、大抓引机配合深孔爆破。特别是我们使用的整体下滑式液压模板，确保了每一米井壁的质量都经得起考验。
4: 在昭通市巧家县，小空山水库和小海子水库分别与卢房水库已经完成水系连通，实现通水。工程投运后，成功构建起多库连条、封窟互补、安全稳固的全域供水保障网络，彻底打破区域水资源分布不均的发展瓶颈，每年可向卢房水库补水超过700万立方米，改善灌溉面积3.7万亩。昭通市巧家县卢房乡卢房社区监委会主任夏德平：
6: 现在三库连通，小海子水库已经贯通，解决了卢房社区4到5千亩的这个灌溉用水。
4: 近日，渝昆高铁川滇段铺轨工程施工顺利完成，为后续项目连条连式奠定坚实基础。渝昆高铁川滇段工程已基本完工，站房及四电工程正稳步推进。从元谋到大窑的元大高速公路是15/5时期楚雄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工程。近日，元大高速全线最高、跨度最大、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车梁地大桥取得阶段性突破，大桥下部结构施工基本结束，下一步将进入上部构造施工阶段。元大高速其余路段施工建设也在有序开展中。楚雄州元谋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徐海洋：
7: 建成通车后，元大高速将彻底填补元谋大窑两线间无直达高速公路的空白，有效串联京昆甬道的主要干线公路，打通区域经济发展的交通瓶颈。
3: 历经九届发展，南博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水平不断提升。今年，南博会将在全面提升区域合作新能级、拓展高质量发展新领域和持续开创互利共赢新机遇方面再创新，以更优服务和更强保障，精心打造一届高水平开放合作盛会。请听报道。
8: 随着南博会国际影响力逐年提升，今年南博会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资源共享。其中，通过与数贸会市场化运营主体合作，专设数字贸易展区，搭建起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各国的数字贸易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副部长、云南南博会会展服务中心主任李明宇：
9: 数字贸易展区呢，目前就是我们规划是720平方米，那么共有17家数字贸易相关的企业进行参展。
8: 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采购商组

0: 组组长李佳，
1: 与书贸会、广交会等品牌展会的联动，采购商资源的共享、渠道互补，联动品牌的合作企业邀约了境外的合作伙伴参加南博采购，不断提升南博会的品牌辐射力和经贸撮合之效。
0: 服务贸易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今年南博会在维持南亚馆、东南亚馆、境外馆、国内合作馆基础上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首设服务贸易馆，以数字加开放为双引擎，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 此外，首设的南博采购对接中心将打造供需对接和洽商实体化平台，支持参展商开展短时品牌活动，支持看样订货，提供从供需对接到签约落地的一站式服务。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采购商组组长李佳：
1: 今年啊，我们也将举办啊十多场采购对接活动，泰国进口榴莲专场订货会啊。
0: 也是针对泰国榴莲进口业务的细化场景，精准地解读现行的进出口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政策啊，全链条无死角地提供系统化的、市场化的服务。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实现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 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随着南博会影响力逐渐扩大，今年有超过1400家专业采购商、超过2900人报名参加南博采购，境外采购商超800家，占比约60%。 德国、巴西、秘鲁、土耳其等45个国家的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6月8日。
2: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取得新进展 ，T2 航站区路侧综合交通中心首栋建筑钢结构主体顺利封顶，为后续幕墙装饰装修打下基础。请听报道。
3: 路侧综合交通中心总建筑面积39.14万平方米，位于机场高铁站旁，包括5栋主体建筑，是昆明机场改扩建核心配套工程。 此次首栋封顶建筑总用钢量约1.25万吨，采用地下2层、地上8层立体布局，规划为停车区域并同步接驳轨道交通线路。项目全流程使用3维模型指导施工，大幅提升了施工效率。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昆明机场项目总工李俊南。
4: 我们将精益建造贯穿到项目施工的全过程之中，项目建成后。 可满足旅客快速直击需求，有效缓解近端停车压力，助力完善交通中心全链条配套，实现周边楼宇与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
3: 路侧综合交通中心整体投用后，将实现年4500万人次旅客的立体换乘需求，空铁联运接驳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
5: 入选云南省2026年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吴顺川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从北京到云南扎根边疆8年，带领团队破解了岩石破裂机理，首创边坡可变型设计，为百余项工程筑牢安全屏障。主编岩石力学教材汇集莘莘学子，请听报道。
6: 岩爆是地下工程高发动力灾害，具备极强突发性。 易造成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因其成因复杂、预判难度高，岩爆有效防控与提前预警至今仍是地下工程领域亟待攻克的世界性技术难题。吴顺川带领团队驻扎矿区，构建了一套基于岩石脆性、结构特征、应力环境与破裂信息的综合预警体系。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工程学院院长吴顺川，
7: 惠泽矿业的支持下，我们构建了地下原位的这么一个实验室，主要来探讨地力的状态和灾害之间的关系，对各个区域进行分级、分区来进行灾害风险的这个预判。那么，我们专门研制了相关的设备，在灾害发生之前。 很短的一个时间范围内，获取灾变的现状信息，及时的预警，已经在多个矿山得到了有效的应用。
6: 吴顺川教授团队首创边坡可变型设计，探索出兼顾经济效益与工程安全新型支护体系，为水利、矿山等百项工程筑牢安全屏障，累计创效超50亿元。

0: 除了研究工作，吴顺川还花费大量时间编写了岩石力学新形态教材，帮助学生打开专业大门，培养工程思维。该教材目前已被国内多所高校采用为课堂教材或重要参考书，英文版也已完成出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工程学院院长吴顺川：
1: 宏伟的中国工程、崇高的中国精神，还有宝贵的中国经验落到教材里面。这些年，下过1000多米的这个矿井，也走过50度以上的这种高温的巷道，大量的现场工作让我更加坚信，科技工作者的价值不在于他发了多少论文、拿了多少奖励，而在于我们所取得的成果、我们的研究能不能真正的助力我们产业的进步，守护一方的平安。
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3: 以身不孝，风流一水。
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4: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显著优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利，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
5: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4: 四招教会你挑榴莲。榴莲因浓郁的香气令其备受争议，是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水果。要如何判断和挑选品质较佳的榴莲呢？一、看外观。成熟的榴莲果实的尖刺相对松软，相邻的尖刺能够轻松靠近，如果尖刺比较坚硬，说明果实较生。也可以通过按压果实的软硬程度来判断榴莲的成熟度，按上去柔软有弹性，果实成熟度好。二、看大小和颜色。一般来说，果粒较大，成熟度较好。同时，成熟度高的果粒颜色偏黄，呈浅黄或深黄色。如果颜色发青，则说明果实较生。三、看开裂度。通常，成熟度高的果实会有一些裂口，当然裂口也不能太大，不然果肉会受到污染。四、闻气味。成熟度好的果实气味浓郁，加生的果实有一股清气味，但是如果你闻到了一股酒精的味道，那说明榴莲已经变质了。遵循以上四点，最大程度上你也能挑出一颗不太差的榴莲了。咱们学会了挑选榴莲，咱们还得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延长榴莲的保存时间。正常购买榴莲以后，如果没有打开，可以直接把榴莲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在存放以前最好把它外层包裹上一层纸箱。这种保存方法可以让榴莲的可存时间延长3到4天。如果榴莲吃不完，也可以把果肉取出来放在保鲜盒中，密封以后再把保鲜盒放在冰箱的冷藏室中进行保存，这样能保证榴莲1个星期左右不会出现变质。也可以将榴莲果肉取出后用保鲜膜包起来，再存入到冰箱的冷冻室中进行存放，可以让榴莲保存几个月不变质，食用时取出融化后再食用，清凉爽口，特别诱人。最后咱们再来为榴莲澄清一下有些人对它的误解吧。网上有人说吃榴莲时不可以喝酒，特别是在喝酒后的8小时内，即酒精彻底分解需要的时间。还有人说榴莲不能和海鲜同吃，因为海鲜属于寒性食物，而榴莲是属于热性食物，一起食用会引起严重肠胃不适，导致腹泻、腹痛等。以上是真的吗？当然不是。先辟谣与酒相克的说法，榴莲中的确有含硫成分，所以网上就谣传吃榴莲会影响酒精代谢，但事实是这些含硫成分降低酒精代谢活性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还和吃榴莲的量及榴莲的种类有着极大的关系。也就是说，正常吃榴莲确实会影响乙醛脱氢酶活性，

但只是轻微的影响而已，并不会像谣言中说的那么严重，既不会导致酒精中毒，更不会诱发疾病和死亡。而与海鲜同食会引起肠胃严重不适的说法，归结于是所谓食物相克导致的腹泻、过敏等问题，其实是由于某种食物本身不洁导致的，或是进食者本身有食物过敏体质。其次，任何的饮食行为都需讲求适时、适度和适量。榴莲和某些食物出现的上火症状，可能是因为食用过量导致的。任何食物吃多了都会造成食物消化和营养素吸收负担加重，进而影响体液和激素分泌，甚至诱发脏器和免疫功能紊乱，因此出现一些诸如尿黄、牙痛、咽喉痛的症状也就不难理解了。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西海情歌》。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吉利，
3: 正破价天千十贵，
2: 当代十三班呐，
3: 李苏武师傅，
4: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日子出国，莫咋度过年海瓜。尽管瓜米的年，一米一直在复试，莫咋度过嘛的。你个大婆呢，真我一没得，那那干啥话哩？只是，你得在对你莫咋空嘛，一许多比一娃子娘啊。中国、俄罗斯、印度三国，随就了胡马的莫，没得么米的瓜少个特殊，李杰年穿哈行他的那边哈。中国、俄罗斯比印度年阿吉哩，阿们。不过你一见嘛国家啊一见随了婚王呗国家三嘛之前几个人住当年你们国家没比母国的是比四十一下蛮多这是一下比大子们的几个人中国人俄罗斯印度抵达沙国我的婚王子嘛比个家的婚王子嘛英国法国在国光火马所年出哈十年他英国国际股轮对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抓比了胡歌当年完了婚礼外部五度个事乌克兰比俄罗斯加了婚王比俄都抓娃子天马地球俄罗斯比乌克兰最了婚年嘛那副王子比今年是挂最了婚王嘛电梦提示过第十么年欧洲比美国的一直挂最了婚王子变化我管一直出哈是你们各挂就引你挂起伊拉比一四零年你好韩卢塔布美国以色列伊拉是在婚年嘛那副歌别个概念一大马地图是在婚度里穿哈行你们了他每节概念马不来乎别个这么年你就你挂里里地图嘎是来婚度里马地摩实施你次里直里马挂啊穿哈行他菲律宾免了老道地那么挂实在行抓路时目地图路瓦里斯阿们天马挂就做了三次我优势听看历次利用那里话中国大乌瓜子等你百年阿们瓜起中国书那一没意识马庄啊那老师不就别觉得不一直听马瓜妈咪装嘛地瓜起蛋的够啊阿直说你一路有和彩云的一直话是那难装了吗的那名是古门大话阿们铁头塔最轮子嘞
1: 一是上书
2: 都是瓦来乎
3: 一是海瓜门铁鸡是几匹百科搜嘎嘞
4: 你独立你次三国你还是你习近平年一时独拉路中央委员会国委员四大多数委员比四部地三国以及火马苏尼习近平一时年你中国的角路三国主义算我比当你次乐至大陆算我生你妈我一妈那国大拉苏大陆子的妈国妈咪叫他提的孤独郎啊有当年中国的角路阿们和你国每届特地三路你家妈国主拿出的孤独万里子零年那说不得苦不完的知识呢当比指我第零人比如来和生你们见得力生我们一部复制例子促使你国家国大致例子哈律密码一致例子提早过提早过不得不我当我们直接皮肤怪苦怪把瓜求白求的带来和我们兄弟人比复制例子怪苦怪把瓜中华杂生的一部第零提瓦比赛图你就立子妈的旅途瓦的知识市民罗斯瓜比社会主义阿们海尼瓜国家主任伊玛瓜在我一大妈和阿瓦里斯变化
5: 初始度你来实际
6: 海尼皮的对目格
3: 比利海尼哪哪来
0: 李苏里瓦球陪布按着说画画我年妈咪抓住在里忙啊一年年中国共产党比越南木瓜粗食妈咪天黑就奶瓜粗食森林抓米森林土鹅妈森林大叔妈有妈咪妈装啊也就啊阿们海瓜国外里妈粗食别妈年一年喝台别多了行啊越南妈年粗食阿克米也妈色的忙啊粗食十五年一季的喝钱那龙啊阿们越南妈年粗食他来哭妈色的妈皮了我提马年提次古提次粗食一米一素提你提我塞土不读提拉生啊一年有抓路粗食米一素提提有马年越南年马粗食提托古提托提十古提十一米一马瓜大族一米木米一马瓜就生你古你嘴你真采一次嘴多马瓜阿子火马所比一地里多马刷阿嘴你提子塞土你一九度一那大马不比比的一万里哇马要年提督过年提次提口吃哈吃定他原来生爱远些打过卡那不是生你抓手提黑瓜皮摩哈哈就一把食物概念 一年中国共产党

你来米一说比图苏苏的案子是苏东五一马瓜大哥王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概念马要年初始一米提示过的是一马瓜大哥铁道过线我自古他原来是米组事务委员会得往怎么比个这个米一个副秘书长一个天津瓜就米一说字在年五马年提升年马初始年马瓜强你最你米一万子年铁道过线我自提过他中共原来是为初始移民一族我有那瓜啥的歌我提过瓜越南民族学院都得马比个接个米一个是民族学院服教育站一个铁道过线我自你过他原来是为第一民族工作队服总队长一个包山木克木瓜民族工作队第二大队队长一个关键他外加米一的瓜米一的族初始火马苏皮拉马比尔图文马的组俺年初始母关机是米一级的组阿塔阿米初始替米琢磨的哈格玛达给此初始一米的母塞图的马马要年初始最一米比和俄马米一年一打马一巴拉都当马云南加米拉不是加米白露时图俄阿米也不皮哇初始图俄马米一马瓜一年年马初始森林专属马匹拉兹由机械扎卡拉丁尼塞图斯和时代感冒里兹年马初始跟你和俄基基苏拉瓦里塔扎卡拉丁马森林专属匹拉达迪里塔斯初就过和俄基俄伊基拉达初始初始地球欧尼拉达白啊小秀中秀大秀都俄马扎和俄苏德瓜和俄妈妈瓜就一把瓜和俄妈妈的母强尼最尼特斯马要年一季节和俄妈母亲也多了网此子一时对天嘎一直故事也就不也和俄妈妈挂就挂挂挂手啊别装啊马要初始一米强尼最尼妈挂一直阿林阿年过了一但一直得到妈咪初始也不挂是我妈给大娃娃子是一米几下娃子你啊铁道过线我是沙库塔马要年米一族胡子德宏卢西贤这方母阿普什年的西山努比卡瓜一米强尼经啊一年阿普什比阿普什里边粗食部阿里是几笔瓜就社会主义海尼瓜都往那大马最尼个强尼个是一年提里边啊年马粗食提里路十年一部地尺地德粗就五马抓水初就过摸摸云云摸阿克马大马阿普什李苏什卡拉什波拉什贝路巴塞求次母云马尼姆瓜扎夫德米一米一米马大初就过摸摸云云马大哈密里里贝马吃摸摸云云贝马吃拐家尼都抓马瓜富额鸡额贝森尼过尼米伊都额瓦来库抓来库瓦子地图地图乐趣瓦子是铁就啊社会主义很你瓜都拉资本啊原来是为你马要你被都拉马南南哥主要你当啊别个事干你他铁就啊们很你瓜都拉真才马皮拉瓦你自认我自过很你大瓜土瓜没见干你铁就啊们很瓜都拉别马不哈过啊铁马过不铁就啊们很瓜都拉别马都都别克的个路一瓜铁就啊阿们海瓜杜拉马比尔真才得比秋日马年明我海你瓜就初就过摸摸云云铁托瓜杜一年马初始的铁瓜铁就社会主义海你瓜杜瓜真话铁马年原来初始一米几乎无日几下杜拉杜铁马斯马开始注意铁就啊杜拉格贝路一里马的最扎比门前的十几万里马开始注意中国的最唐武一匹拉杜马塔马木瓜马塔马初始一米食物阿克破菜鸡里时听懂啊你你提次过提次初始米一所比涅马初始八岁提球赛图斯越南涅马初始提球啊阿姆海瓜杜瓦马木瓜扎卡拉丁尼赛图斯刷刷门门海尼马国国里国你被初始提球嘎吃嘎萨皮瓜今年国王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看看 TV，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当代十三分啊，
4: 你苏我师傅，
5: 广播涵盖带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lo malali ja ni len chi kho kho ko kho che david yo kho ku a mom ng kha ji e de le kho si vi tha ke ga vi vi ba david tha kha ji e ji ya hala de le kho kho vi sho e de da ga zi zu guo er lo si yi du xie po vi guo jia ke la he la vi po da he de da vi tha wai jiao po to gu ma ba li chi kho a ba hin tha ku vi zu guo er lo si le yi du ga不是摩羯门比，而是奥皮他住家嘞。这家为母米的爹哟，斜坡奥超门达为国家斜马为他打个脚，米老小还是在脚为他嘎嘎个脚。如果坡多为俄罗斯嘞，伊都给的给加大嘞，斜坡为大黑门为小的个是个个。莫皮拉帕拉嘞，加马尼为加莫森他，莫皮拉库尔格为绿队哟。乌克兰州头这里是几个多杰达嘞，绿头多。国威，我家嘞乌克兰嘞俄罗斯，这个多杰达叫，这是国威，马博达威还是杜威杰达威？迪波利加朱加卡加拉普米嘞阿美利加这个博达叫，这对米表亚斯尼达来辛塔加威，伊拉嘞伊斯勒马博达威卡杰国的哈拉辛达瓦塔，你破家乌斯国诺加科博威还是杜德古？皮卡多库伯威丁马加希加博达威国乔哈拉，辛塔菲律宾米拉老多巴七里巴吉加威米希哈拉，这里个加威四十八超七千阿个，那桌下桌八超，底下二七二阿个。如果大我做历史挂国威，这里个加威做国超，那桌下桌威二颗马加希。人民币考试下次来超接头加威有加大来二牛幺老板那喊咩？
1: 我是多卡就黑，这个卡就黑，他打好打。我是一个卡，这个就黑，实际皮皮多卡，对你的多就黑。

直接陪周书记，你起来对起些婆，写下吧，对起是你他，对起你婆国家的麻痹，一个大灰楼落的破灰，开不别苦哦，多苦麻嘞，又麻拉痹。我去一破的家里里边坐，我不饿的对嘞，国家他哈维家阿杰的大的日子，如果不差他，你做大派的木里里嘞。你也搭配嘅架，马可比坐嘅炸弹咧，啲鸡咪鸡尾，阿鸡啲大辣子，嚟只坐一到嚟下树嘅啲鸭尾，我不我哋家家大咧，他大下大尾，社会主义你下各级牌子，不是莫进门，你下各级表破了哦，无理稀里如把尾嘅各自各，他得得到鸭子。我不好的对这位错的我不好的还得对打字了我家阿杰还拉比

0: 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2025年全省人均快递支出333.7元；前四月云南对老挝进出口超100亿元；玉溪市擦亮绿美生态底色，绘就生态文明新画卷；2026两岸斗茶云南赛区茶王争霸赛圆满收官；兰平营盘镇以产业路撬动花椒经济；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高考网络谣言；外交部表示，中方愿同俄印双方就推进三国合作保持沟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当地时间6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金正恩表示，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记者日前从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获悉，作为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重要配套经贸活动，2026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暨供需对接活动将于6月11日至13日在昆明举办。截至目前，已有160余家企业机构报名参加本次活动。活动将借助南博会对外开放优势，持续拓展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公共采购的渠道，深化中国与南亚国家间的经贸务实合作。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云南省快递业务量达18.09亿件，快递业务收入155.34亿元，其中年人均快递支出333.7元。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四月，云南对老挝进出口达104亿元，增长49.7%，占中老贸易总额的37.5%，是我国对老贸易最大省份。近日，由共青团中央主办、共青团云南省委、云南省青年联合会承办的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通过云豹突击大队、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殷光文、云南广播电视台播音员樊一涵、广州市公安局法医赵建、云南电网技术专家肖鹏七为获奖代表讲述先进青年代表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挺膺担当的精神风貌，为“十五五”开局起步凝聚起青春力量。近日，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大学组足球男子组11人制和5人制赛事在石林县完赛。本次赛事共有全省60余所高校的125支代表队、2000余名运动员参与角逐。比赛历时22天，在11人制与5人制两个大项中，共进行了近400场次的激烈比拼。近年来，玉溪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全面推动美丽玉溪建设走深走实，将生态环境保护答卷书写在碧水蓝天之间。2025年，全市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从2021年的91.84%提升至2025年的93.09%，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提升。近日，2026两岸斗茶云南赛区茶王争霸赛圆满收官，赛事立足弘扬中华传统茶文化，加强两岸融合发展和友好交流，促进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的统筹发展。最终产生两岸茶王奖一名。

0: 特别金奖二名、金奖十三名、银奖190名及年度专家奖20名。来自勐海县勐混镇贺开村广冈村民小组的茶农唐文清荣获两岸茶王奖。近日，怒江州兰平县营盘镇恩罗村已修建一条4000余米的花椒产业基耕路，撬动了花椒产业的软实力，走出了一条以基建赋能产业、以产业凝聚民心的振兴之路。花椒产业是恩罗村立足资源优势培育的主导产业，也是群众稳增收、谋致富的支柱产业。这条产业路能全面满足大型农机作业、农资转运、鲜果外运等生产需求，有效打通了田间生产与产销流通的最后一公里，为花椒产业向集约化、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内新闻，商务部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亿2000万元，同比增长4.9%。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2026年高考正在进行中，全国公安机关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6月8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给所有想蹭高考热点博眼球、吸粉的人敲响警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旨在通过多部门联动，清除医药购销领域风险隐患，积极营造风清气正行业环境。国际新闻，就中俄印三国关系发展相关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8日表示，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是新兴经济体，保持良好关系不仅符合三国的自身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全球和平、安全、稳定与繁荣。中方愿同俄印双方就推进三国合作保持沟通。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7日在英国首都伦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当地时间7日晚至8日，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8日下午，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菲律宾媒体8日报道，棉兰老岛附近当天7时37分发生7.8级强震，震源深度33公里。据菲律宾减灾委8日晚间确认，强震已造成35人死亡、144人受伤。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0: 云南锚定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目标，严格落实三个动态要求，及时准确进行动态监测，精准有力开展动态帮扶，审慎稳妥进行动态消除，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稳步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请听报道。
2: 在文山州丘北县双龙营镇马者龙行政村红薯山村，村民李桂香因务工不稳定致贫。马者龙村委会监测发现后，通过技能培训、产业帮扶、住房补助等措施精准帮扶，并为其申请发放2万元住房补助。文山州丘北县双龙营镇马者龙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许国浩，
3: 通过这个监测排查啊，有劳动力呢进行这个就业培训，培训完之后，我们通过引导就近就地啊务工啊，引进龙头企业，来去带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产业，在产业上有稳定的这个经济收入。
2: 紧盯因病、因残和就业不稳定等反贫致贫风险，丘北县建立全域农户一户一卡，探索形成一卡清底数、分类强帮扶、四不管退出的工作法，构建起全流程闭环管理，并在全县12个乡镇推广。文山州丘北县乡村数据和防反贫监督中心主任王志金，
4: 我们统筹整合产业、就业、教育等11类76项帮扶措施，按照趋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分层分类实施针对性帮扶。
2: 精准帮扶不止丘北，丽江市宁浪县通过打造集查学问于一体的政策工具箱微信小程序，整合各级政策资源，实现政策服务一键触达。丽江市宁浪县翠玉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石玉梅，
5: 可以通过手机的小程序或者微信扫一扫，能够及时的了解政策信息，对标自己需要的是哪方面的一些帮扶。
2: 宁浪县农业农村局信息数据管理中心主任白志勇，
6: 2026年一季度累计筛查预警数据1.3万条，精准认定监测对象76户，既减轻了基层的负担，又筑牢了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的底线。
2: 此外，宁浪县还通过发展投入少见效快的庭院经济，快速改善家庭收入，培育马铃薯、糖心苹果等高原特色产业，构建长效增收产业体系等方式，帮扶3400多户、14000多人，稳定消除返贫致贫风险。丽江市宁浪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玉英，
7: 我们将持续优化监测帮扶机制，提升帮扶效能，进一步推动我们的群众实现稳定增收。
2: 从一域探索到全域推进，云南以点带面织密防返贫帮扶网络成效持续显现，成果不断巩固。截至2026年4月底，全省累计识别监测对象105万余人，稳定消除风险89万余人，暂未消除风险的均已落实精准帮扶措施。下一步，云南将严格落实3个动态工作要求，持续优化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认定标准、识别程序和退出机制，完善农户申报、大数据预警、日常排查等监测预警方式，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基础。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樊刚，
8: 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保持了财政投入、金融支持、资源要素配置等重要政策措施的总体稳定，优化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认定标准、识别程序和退出机制，确保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
0: 今年以来，云南加快重大工程建设进度，一批硬核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省综合交通体系完善和水资源优化配置夯基蓄势。请听报道。
9: 近日，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世界水利第一深大竖井取得阶段性进展，竖井的地面预筑浆已经全部完工，井筒累计掘进和衬砌已完成772米，总体进度超过85%。作为世界水利工程领域施工难度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竖井项目，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实现全线贯通，为后续主体工程的实施奠定坚实基础。中国水电14局施工项目部工程部副主任张强斌，
10: 针对900多米的深度，我们采用了4大一深作业法，也就是大提升机、大吊筒、大抓引机配合深孔爆破，特别是我们使用的整体下滑式液压模板，确保了每一米井壁的质量都经得起考验。
9: 在昭通市巧家县，小空山水库和小海子水库分别与卢房水库已经完成水系连通，实现通水。工程投运后，成功构建起多库连条、封库互补、安全稳固的全域供水保障网络，彻底打破区域水资源分布不均的发展瓶颈。每年可向卢房水库补水超过700万立方米，改善灌溉面积3.7万亩。昭通市巧家县卢房乡卢房社区监委会主任夏德平，
11: 现在三库连通，小海子水库已经贯通，解决了我们卢房社区4到5千亩的这个灌溉用水。
9: 近日，渝昆高铁川滇段铺轨工程施工顺利完成，为后续项目连条连式奠定坚实基础。渝昆高铁川滇段工程已基本完工，站房及四电工程正稳步推进。从元谋到大窑的元大高速公路是15、15、17楚雄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工程。近日，元大高速全线最高、跨度最大、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车辆地大桥取得阶段性突破，大 大桥下部结构施工基本结束，下一步将进入上部构造施工阶段。元大高速其余路段施工建设也在有序开展中。楚雄州元谋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徐海洋：
12: 建成通车后，

0: 两道高速将彻底填补沿牟大窑两线间无直达高速公路的空白，有效串联金昆有道的主要干线公路，打通区域经济发展的交通瓶颈。
1: 历经九届发展，南博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水平不断提升。今年，南博会将在全面提升区域合作新能级、拓展高质量发展新领域和持续开创互利共赢新机遇方面再创新，以更优服务和更强保障，精心打造一届高水平开放合作盛会。请听报道。
2: 随着南博会国际影响力逐年提升，今年南博会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资源共享。其中，通过与数贸会市场化运营主体合作，专设数字贸易展区，搭建起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各国的数字贸易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副部长、云南南博会会展服务中心主任李明宇：
3: 数字贸易展区呢，目前就是我们规划是720平方米，那么共有17家数字贸易相关的企业进行参展。
2: 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采购商组组长李佳：
4: 与数贸会、广交会等品牌展会的联动，采购商资源的共享、渠道互补，联动品牌的合作企业，邀约了境外的合作伙伴参加南博采购，不断提升南博会的品牌辐射力和经贸撮合之效。
2: 服务贸易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今年南博会在维持南亚馆、东南亚馆、境外馆、国内合作馆基础上，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首设服务贸易馆，以数字加开放为双引擎，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此外，首设的南博采购对接中心将打造供需对接和洽商实体化平台，支持参展商开展短时品牌活动，支持看样订货，提供从供需对接到签约落地的一站式服务。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采购商组组长李佳：
4: 今年我们也将举办10多场采购对接活动，泰国进口榴莲专场订货会也是针对泰国榴莲进口业务的细化场景，精准地解读现行的进出口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政策全链条无死角地提供系统化的市场化的服务。
2: 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实现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随着南博会影响力逐渐扩大，今年有超过1400家专业采购商、超过2900人报名参加南博采购，境外采购商超800家，占比约60%。德国、巴西、秘鲁、土耳其等45个国家的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
1: 6月8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取得新进展， T2 航站区路侧综合交通中心首栋建筑钢结构主体顺利封顶，为后续幕墙装饰装修打下基础。请听报道。
5: 路侧综合交通中心总建筑面积39.14万平方米，位于机场高铁站旁，包括5栋主体建筑，是昆明机场改扩建核心配套工程。此次首栋封顶建筑总用钢量约1.25万吨，采用地下2层、地上8层立体布局，规划为停车区域，并同步接驳轨道交通线路。项目全流程使用3维模型指导施工，大幅提升了施工效率。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昆明机场项目总工李俊南：
6: 我们将精益建造贯穿到项目施工的全过程之中，项目建成后可满足旅客快速值机需求，有效缓解近端停车压力，助力完善交通中心全链条配套，实现周边楼宇与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
5: 路侧综合交通中心整体投用后，将实现年4500万人次旅客的立体换乘需求，空铁联运接驳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
1: 入选云南省2026年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吴顺川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从北京到云南扎根边疆8年，带领团队破解了岩石破裂机理，首创边坡可变形设计，为100余项工程筑牢安全屏障，主编岩石力学教材，汇集莘莘学子。请听报道。
7: 岩爆是地下工程。

0: 成高发动力灾害，具备极强突发性，易造成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因其成因复杂，预判难度高，研报有效防控与提前预警至今仍是地下工程领域亟待攻克的世界性技术难题。吴顺川带领团队驻扎矿区，构建了一套基于岩石脆性、结构特征、应力环境与破裂信息的综合预警体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工程学院院长吴顺川，
1: 惠泽矿业的支持下，我们构建了地下原位的这么一个实验室，主要来探讨地力的状态和灾害之间的关系，对各个区域进行分级、分区来进行灾害风险的这个预判。那么我们专门研制了相关的设备，在灾害发生之前很短的一个时间范围内，获取灾变的先兆信息，及时的预警，已经在多个矿山得到了有效的应用。
0: 吴顺川教授团队首创边坡可变形设计，探索出兼顾经济效益与工程安全新型支护体系，为水利、矿山等百项工程筑牢安全屏障，累计创效超50亿元。除了研究工作，吴顺川还花费大量时间编写了岩石力学新形态教材，帮助学生打开专业大门，培养工程思维。该教材目前已被国内多所高校采用为课堂教材或重要参考书，英文版也已完成出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工程学院院长吴顺川，
1: 宏伟的中国工程、崇高的中国精神，还有宝贵的中国经验落到教材里面。这些年，下过1000多米的这个矿井，也走过50度以上的这种高温的巷道，大量的现场工作哈，让我更加坚信，科技工作者的价值哈，不在于他发了多少论文，拿了多少奖励，而在于我们所取得的成果，我们的研究能不能真正的助力我们产业的进步，守护一方的平安。
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3: 以身不孝，风流一水。
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4: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显著优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利，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
5: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4: 四招教会你挑榴莲。榴莲因浓郁的香气令其备受争议，是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水果。要如何判断和挑选品质较佳的榴莲呢？一、看外观。成熟的榴莲果实的尖刺相对松软，相邻的尖刺能够轻松靠近，如果尖刺比较坚硬，说明果实较生。也可以通过按压果实的软硬程度来判断榴莲的成熟度，按上去柔软有弹性，果实成熟度好。二、看大小和颜色。一般来说，果粒较大，成熟度较好，同时成熟度高的果粒颜色偏黄，呈浅黄或深黄色，如果颜色发青，则说明果实较生。三、看开裂度。通常成熟度高的果实会有一些裂口，当然裂口也不能太大，不然果肉会受到污染。四、闻气味。成熟度好的果实气味浓郁，加生的果实有一股清气味，但是如果你闻到了一股酒精的味道，那说明榴莲已经变质了。遵循以上四点，最大程度上你也能挑出一颗不太差的榴莲了。咱们学会了挑选榴莲，咱们还得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延长榴莲的保存时间。正常购买榴莲以后，如果没有打开，可以直接把榴莲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在存放以前最好把它外层包裹上一层纸箱。这种保存方法可以让榴莲的可存时间

间延长3到4天。如果榴莲吃不完，也可以把果肉取出来放在保鲜盒中，密封以后再把保鲜盒放在冰箱的冷藏室中进行保存，这样能保证榴莲1个星期左右不会出现变质。也可以将榴莲果肉取出后用保鲜膜包起来，再存入到冰箱的冷冻室中进行存放，可以让榴莲保存几个月不变质，食用时取出融化后再食用，清凉爽口，特别诱人。最后咱们再来为榴莲澄清一下有些人对它的误解吧。网上有人说吃榴莲时不可以喝酒，特别是在喝酒后的8小时内，即酒精彻底分解需要的时间。还有人说榴莲不能和海鲜同吃，因为海鲜属于寒性食物，而榴莲是属于热性食物，一起食用会引起严重肠胃不适，导致腹泻腹痛等。以上是真的吗？当然不是。先辟谣与酒相克的说法，榴莲中的确有含硫成分，所以网上就谣传吃榴莲会影响酒精代谢，但事实是这些含硫成分降低酒精代谢活性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还和吃榴莲的量及榴莲的种类有着极大的关系。也就是说，正常吃榴莲确实会影响乙醛脱氢酶活性，但只是轻微的影响而已，并不会像谣言中说的那么严重，既不会导致酒精中毒，更不会诱发疾病和死亡。而与海鲜同食会引起肠胃严重不适的说法，归结于是所谓食物相克导致的腹泻、过敏等问题，其实是由于某种食物本身不洁导致的，或是进食者本身有食物过敏体质。其次，任何的饮食行为都需讲求适时、适度和适量。榴莲和某些食物出现的上火症状，可能是因为食用过量导致的。任何食物吃多了，都会造成食物消化和营养素吸收负担加重，进而影响体液和激素分泌，甚至诱发脏器和免疫功能紊乱。因此，出现一些诸如尿黄、牙痛、咽喉痛的症状，也就不难理解了。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西海情歌》。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羁的，
3: 正阔噶天不相识鬼，
2: 甘带十三班呐，
3: 你苏我三夫，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chua chỉ khô thu gì về, chỉ đi khờ lẽ là khô thu gì về ở nhà.
1: Yên na ya yu chua chỉ khô thu gì về, chỉ đi khờ lẽ là khô thu gì về ở nhà.
0: Khô mi khô ở đâu na, khô思下思。
2: 那包错吧，记得把考试下次拿表要考，哪个家都不要落后的黑脚。习近平记者阿娇多谢的 VD， 你冷静阿考，你那时候考，错的个去为快递莫非国标颇多为写下些这些把是黑黑个。你冷静考考拉下日本，你把拉达马德达为伊那民国德达为学的不加少，国家的马为古阿莫门个。ก็ข้อวิทยาคาเย่ตีและมาที่มาโทตีวิทาจียาว่าจอบโปตกมาปากุวิจุกโปเอลอสียี่ตุเกติเกติและเชี่ยมาโกจาโตเยดาวิชัวปอดากาจิตุกุดาโอโหกุติโลติโลสระนาฮันชิดิมมีวิโอยาโคฮาปาฮินจุกโตยาจุสุจิโกจาจุสีสิจิพิพิราจิชิวซาจิปิกว่าทศีหลอโตตาจุสุจิ国务委员长记者阿娇多解答：习近平主朝奥超门为奥卡塔恩皮奥马古多，对吗？唔个对家西马达加巴尤为奥克伯叶子，你吗？唔米亚达个阿兹为奥迪塔焦勒加达勒大黑门为阿吉马拉兹，是吗？奥超门达为他焦勒唔米亚尼马博达高达兹，奥马。卡克卡多埃多达勒，而破阿嘎达维达希之子马拉兹，记者各位，习近平总书记古多拉达维，操作奥超门达卡塔奥波尔加古，操西破的马勒莫门格的杰的勒古达维希的嘎子，然后几乎是他克里的勒操作奥超门达维国家阿罗的马尔哈维达希所来的解读，阿是为。第七波祖国那亚波拉会大家波的达他的杰个科拉达维大家的达看起来是可可那亚米支付个阿同妈摩去做为俄罗波达维，可哈巴的七点打来的七线他昆苗地图，七的个咖啡个科拉巴个的咖的个的哈可是无怕高。我是加拿大个莫文起来是阿可以那是快递莫飞个为的七希娃娃个希娃玛个。莫非过来婆家家为的喊阿青阿爸爸写起奥哈爸爸噶？准嘞，错的个气味莫非过不了婆写哈写起写吧，死气很多笑。昆明海关个是为了咯，结果有时还把奥马为了要可以呢，说老我们明个大家婆的大婆的下来奥哈爸爸噶，底下不可奥结果阿那是不去罗马。如果咧，老民要大家破的打破，底下佛可写起是阿那阿佛黑噶。如果老民要大家破的打为阿只马家为收的马牌为用。这里子，你去冷气看看，拉下日本尼巴拉达马带打为，伊那民个带打为少的不阿少。莫还是莫会做好开吹国家村民小组为拉米的家把他不起，俩阿查瓦家拉少有阿少。我是加拿大个某位杰克乌斯哈包奥马拉维，我把朋友们给阿加勒加阿维普尼瓦奥希希喊阿奇谢瓦瓦巴帕加，几乎是为克罗马秀，叫克鲁古多坡莫沃古坡加阿维普古罗马的里加。你能去考考高考前大卫的奥考古阿莫们个卡杰的嘞？考试为他杰加维维巴大卫他卡杰吉亚哈拉的嘞？高考为秀的大家子。中国俄罗斯一度胁迫为国家克拉海拉维坡大黑的大维塔外交部多国马巴里基库阿巴辛塔国为中国俄罗斯的一度的普西莫杰门为俄斯奥皮塔主家的地家为母民的列友胁迫俄超门大为国家胁马维塔大个叫母民楼秀还是在叫维塔嘎嘎个叫中国颇多为俄罗斯来一度给的给加大了写破为大黑门为小的个自给个门批了帕拉来加马尼为叫猫神他门批了库尔格为旅途哟我克拉周头这里司机给多解答了旅途多各位我克拉来俄罗斯的给

0: 我觉得错，这是好味。马博达味还是独味，觉得味。迪波利加朱加卡加拉普米来阿美利加的个博达错。今天米表亚斯尼打来新他咖啡，伊拉来伊斯列马博达味卡杰国的哈拉新达瓦塔，米破加乌斯国诺加科博味还是独得过。黑卡多库伯威丁尼玛嘎黑卡博达威国乔哈拉，新塔菲律宾米拉老多巴，七里巴吉嘎威米希哈拉，这里个嘎威四十八朝西青阿嘎，那朝下朝八朝，底下奥吉奥嘎嘎，祖国大沃做历史挂钩为这里个嘎威，祖国朝那朝下朝威奥科玛嘎黑，亚尼维科斯下次来朝接头嘎威有加达来奥努亚罗那汉咩？
1: 我是多卡就黑，这个卡就黑，他打好打。我是一个卡，这个就黑，实际皮皮多卡，对你的多就黑。

直接陪做书记，你起来对起些好，写下吧对起是你他，对起你破国家的麻痹，一个大灰楼，落地破灰，开不灭火，多古麻嘞，又麻拉痹。我去一破的咖喱里比错，我不我的对嘞，国家他哈维加阿杰的大的日子，如果不差大，你做大派的木里里嘞。你也搭配嘅架马可比超嘅炸弹咧，啲鸡咪鸡尾阿鸡啲蛋拉子，来只超一到嚟下树架啲鸭咪，我不我啲鸭鸭蛋咧，他打下蛋尾，社会主义你下各级牌子，不是莫进咪，你下各级表破落，无理势力如把咪嘢各自各，他得得到鸭子。我不好的对这位超级，我不好的还得对打字嘞，我家阿杰还拉比。

哦，破大卫打去打只好个家给了一拍，莫好个为没地嘛洗下来吃一拍，对了，莫好个我破说过大卫哟，谢呀对呀，第三平台去，莫物业把去，以沙富 A P P 第三平台抓起给了七家有位，莫物把以沙富 A P P 第三平台抓起落了七家有位了。如果国诺国一拍为第三平台，伊那是好多抓起给了加一拍。第八个第三平台我家七位去右拍一拍，二位谢马坡，一位二拍。第，初第二位第二颗，末周第二位第四第五区第八右拍，初第二位下巴第马尾颗第八右拍。你去人去考考，我要考。初第个为莫州的周围阿伯家有一排，地址第有区，客家有家的街，学大为有。你莫会把地大为普阿嘎拉为他何为莫勒阿些个那个，支付里金买为地皮一个，我努地我葡萄个阿他也为阿普学排为也排为有，阿嘎拉为普皮台要卡要我拉不。政府的嘎拉维婆哥如果大卫地址地有区也来我拍谢地址地有区阿叔阿罗家有一个阿叔他比拉定力的比拉维欧亚哥我说是哪里打来写过去你去我哪里他嘎维有如果大卫有会切切的你为你去我哪里无事也拍我说我妈却为这次我历史嘎罗哥也拿是沙乌提维西古住号2026消费批依旧花西抓了靠路一来加你哈你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林叔我叫马金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我不敢说你是多嘛阿金叔在叫马金啊
3: 林叔的王小白部按着走好好的铁路阿们年都是装啊这里头都是装马官一起马明年的领啊写接品年经真恩的抓笔来胡歌王天下挂就立下挂起云南挂就老五挂无时无止无度个马年天下三排马次子的话那边一发真挂年结果祝你就对无名马的我夸我真年啊别怪挂名一顿年莫扎都恐马挂也和其挂马刚刚是别的点马的能拿感谢王子啊为的么米的那边年中国年俄罗斯印度的大沙国瓦大的火瓦子马电木以及加了火瓦子马阿们年妈米的是日子么么的这种啊俄罗斯部不管一直出发行他中共中央总书记外交主席习近平年平壤进行

武山别逛逛，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装逼子都一个娃。习近平年中国朝鲜随就来火马的墓立字来读个。第莫扎火马素随就来火马挂壁，政治哈林布来火泥地立字。你把这笔个挖块都一马挂就挖来火我挖字不挖字。三马夫他来火我一挖字。你马夫地得地地啥意思？什么老子挖来火我吗？阿哥一挖字等啊。金正恩年地里边啊，习近平总书记阿们是很你朝鲜中国虽然红五马的墓增加墓家都被哈马的阿克那么说话。朝鲜民的提德国的德年中国所的大德德赛中年求着完成了。王永年阿腾阿们中国年朝鲜虽然红大马国家安点一大马阿马一米提名上了。都是不说你家往年四多地多中国那家五五地五子的过一大马是俄来木来红五马塔。你都能你是丑苦那牙五的母国的都五十五大子多比五五子多嘛丑哈底子顶你挂就四三你挂七昆明挂一万三哈阿姆挂七英文的嘛挂当阿比马格拉是普华米的年天哈丑词的马子热古啊都是不说昆明绿多嘛的莫抢你米的挂就讲完年天哈挂就厉害挂七越南挂就老挂五十五只五多个嘛天哈你你三百种的是今晚年贺代地国一直在带领他天飞国国类似国父氏族里今晚年中国老吴俄勒木勒红布奈国天飞国国杂志是父母族里是有关老吴的俄勒木勒红年马国是安的娃马地方族的话定了你他怒江州蓝皮县因帕镇俄罗卡国最德文明马的墓也过李杜米马斯卓二世第九主多拉斯最德明马的多种娃子年马第二一马挂就一米的三个瓦里，做卡五厘米一马的多种瓦里瓦，最豆腐米马呢，俺老卡热吃热吃的瓦国是一般拉路是第一名啊，今年八三步，湖北华山都第一名啊，结果第二九关年什么家吉瓦达，最是古瓦达，最是一把瓜古哈吉瓦达，最豆腐米马的阿哥多种瓦等啊，一三是双哈马挂就九万年，是你第二挂就厉害挂起。有乖乖一装不装米对对对都是饿了没来和我妈年安置他你们里都很好我吃三三百马吃做的事今晚年贺太提口一直在等他点飞过乖来复古不让年过今晚乖赶紧就免被过哈米马乖不让都阿克装啊你都能你吃丑苦莫扎都过年还乖提乖乖米的年一米一直的服饰莫扎都过马的这个大婆尼真无意外的那那个小娃里子是都得在这里莫扎空嘛一起做比一万子年啊中国俄罗斯印度三国随着了胡马的墓没得么米的话少个提出李杰年重哈行他这里边啊中国俄罗斯比印度年阿吉里阿们普俄米一节嘛国家啊以及随了胡王辈国家三马之前几个的组今年提莫古提莫比莫古提是比斯扎一哈蛮多日日扎比大子马的几个者中国年俄罗斯印度提达沙国瓦拉红瓦子马比个加的红瓦子马英国法国在国光红马索尼重哈使尼达英国国际股轮对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装逼来胡歌今年瓦拉红尼外部五多个斯乌克兰比俄罗斯加的红瓦比个都装瓦子第八指出俄罗斯比乌克兰最来婚年嘛那副万这边跟你是挂最来婚嘛这么提示过的什么年欧洲比美国的一直挂最来婚万这边啊我挂一直出哈是你们可挂就你你挂起伊拉比伊斯列年你哈哈罗塔布美国伊斯列伊拉最来婚年嘛那副个别个概念一大马地图最来婚都里出哈是你们罗塔没这概念马不来婚别个今晚年你就你挂里里的多嘎西来红红独立马的墓实施你次里直立马挂啊重哈行塔菲律宾免了唠叨定的马挂实在行抓楼时目的多路瓦里斯阿们听马挂就做了三次我优势听哈历次利用那里挂中国打我挂自等你百年阿们挂起中国苏那一没意识马庄啊那老师傅就别觉得不一直听马瓜妈咪说嘛地瓜鸡蛋的狗啊阿姨说你一路有个残余的一句话是那那种了吗的那名是我们的话阿们铁头塔最轮子了

0: 一是上锁，
1: 丑是挖来喝，
2: 一是海瓜没接机，是鸡皮白壳所干的。
3: 你读的你是啥国？你还是你？习近平年一时杜拉罗中央委员会国委员，四大多数委员比是不提啥国？以及红马苏尼，习近平一时你中国的角落，社会主义算我比，当你吃了阿只大陆，算我，是你妈我姨妈那国，当拉苏大陆子的妈国妈咪叫他提的古多郎啊。有当年中国的角落，阿们很你国，每届特里在罗你家妈国主，拿出的古多万例子。零零年，那时不得苦不完的知识呢。当比指我第零人比，如来何时你们见得的是我们一百户籍的子，初时你国家国大籍的子，哈里密码一级的子，提早个提早，过不得不我当我们直接皮肤，怪苦怪八卦，求白求热，带来和我们兄弟人比户籍的子，怪苦怪八卦，中华三十三年不。第二天话比，三头你就的芝麻的旅途的知识，市民罗斯国比。社会主义阿们很你国国家做人物一马国在我一大马和我瓦里斯本啊
4: 初始都你来实际
5: 很你皮的对目哥
2: 比利很你哪哪来
6: 李苏里瓦球陪不按着说画画我年妈咪抓住在里忙啊你年年中国共产党比越南木瓜粗食妈咪天黑就奶瓜粗食森林抓米森林土鹅妈森林大叔妈有妈咪妈装啊提就啊阿们海瓜国外里妈粗食别妈年一年喝台别多了行啊越南妈年粗食阿可米妈色的妈啊粗食十五年一季的喝钱那龙啊阿们越南妈年粗食他来哭妈色的妈皮拉瓦今年年提次古提次粗食移民一宿提你提我塞头不读皮拉生啊一年有抓路粗食民一宿提提有马年越南年嘛粗食提托古提托提十古提十移民一马瓜大族移民母民一马瓜就四年古年最年真才一次最多马瓜阿子火马所比一地里多马刷阿最年提子塞头年一九度一那大马不比比在一万里哇！马幺年提督古县提次提库，此下次第二塔。越南省爱远县大国卡拉布什森林专属电信瓜屏幕行啊！九一八十五概念，一年中国共产党人来民一所比和所属的阿子斯所动五一马瓜大个哇！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概念，马幺年凑十一米提十个的是一马瓜大个，提督古县我这个塔。越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都往这么比个接个民一个副秘书长一个听你挂就民意所知在年古马年提升年马措施年末挂强你最你民意挂之年铁多国县我这铁国他中共越南省委措施一民意所我有哪挂啥对个我铁国挂越南民族学院都这么比个接个民一个是民族学院副教育长一个铁道古县我次尼库塔原来是为第一民族工作队副总队长一个包山木克木瓜民族工作队第二大队队长一个关键塔外加米的瓜米一里组措施火马苏皮拉马皮格土鹅马里组那年措施木瓜即是米一级里组阿塔阿米措施替米琢磨的哈格门塔这次措施一米的木塞图点啊马幺年初十最年民币和俄马民一年一大马一巴兰都当啊云南江米那不是江米白露时都俄阿棉不皮哇初十都俄马民一马瓜一年年马初十森林抓住马皮拉子有几千扎卡拉丁尼塞图斯合适的感冒例子年马初十给你五个鸡鸡塑造瓜里塔扎卡拉丁马森林抓住皮拉达第六台是初九国富额及额一级拉达初始初级地球欧尼拉达白啊小秀中秀大秀头额马子头额苏德瓜头额妈妈瓜就一把瓜头额妈妈的摸强你嘴你特斯马要年一起切头额妈妈听一多了哇此子一时对听啊一直故事也就不一头额妈妈瓜就

包括我是阿米的庄啊。马瑶从十一米前年最尼玛光，一直阿里阿年过了一，但一直得到妈咪从十年不光十五马给大娃娃子时，一米接下我这尼玛。铁都过县我是沙坡塔，马瑶年米一组伙子，得红卢西县这房母，阿普十年的西山努比卡瓜一米前年进啊。一年阿普十边阿普十里边从十步。阿里是几笔挂脚，社会主义很尼挂，都往那大妈最尼个。前尼个是一年体力病啊，年嘛初始体力路十年，一步一尺一德，初就我们抓水，初就过摸摸摸摸摸阿可马大妈阿普什，李苏什，卡拉什，波拉什白路，把在求子母有嘛尼木挂，咋不得米一米一米嘛大，初就过摸摸摸摸嘛大。哈密里里被马吃，摸摸鱼鱼被马吃，拐家里都抓马瓜，富额几额币，是你过年米衣，都额挖了苦，抓了苦挖子，提托提托，乐趣挖子是，提脚啊，社会主义很尼瓜，都拉子笨啊。原来是为年马幺年被多拉马奶奶个，主要你当啊别个是，感觉他提脚啊，俺们很尼瓜都拉真才马皮拉娃，你吃的我吃过很尼。大瓜土瓜每天看见啤酒的阿们海瓜都拉白马不好过啊。起码过不啤酒的阿们海瓜都拉白马多多白克的个路一话。啤酒的阿们海瓜都拉马别个真才得比秋日马年。明我海你瓜酒错就过摸摸鱼鱼的土瓜都一年马错时的。提怪啤酒社会主义海你瓜都瓜真话。起码年原来错时一米几乎乎的几下都拉都听我们是马开始注意提酒啊都拉个白路一里马的最杂比没见了十几万里马开始注意中国的最汤姆一批拉都马他妈母瓜马他妈粗食一米食物啊可破菜几里时听我们啊一年提次过提次粗食米一所比年马粗食八岁的秋岁土司越南年马粗食提酒啊阿们海瓜都哇马母瓜扎卡拉丁尼塞图斯刷刷门门海尼玛古古里古你被粗食地球嘎吃嘎撒皮瓜今年古瓜、啊

那卢师傅求白求着不，俺就说好好在电路，我念在里忙啊。你念蒙瓜，那龙只瓜念，有念历史蒙瓜，蒙古是蒙瓜，广州是蒙瓜，特别那龙过来。俺们念哈林林瓜哈路，弄点布白路蒙瓜嘛那龙来，哈巴起码来来啥，弄皮嘛得提瓦哩，弄你干起都嘛念，咱弄体力打个路。让来那年七不七，门来那年末。